歌的时候，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我觉得很好吗？我觉得那不是快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这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快乐。

0: 董小姐。
1: 中国人习惯把去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叫做北漂一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北漂的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虽然住在北京郊区的他们明显和急匆匆的都市人群有所不同，但和其他人一样，无论去到多远的地方演出，去多久，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叫做北京的城市，因为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歌手赵照的《当你老了》，歌词来自爱尔兰的诗人叶芝，也希望当你老的时候依旧有人爱你饱经沧桑的容颜。我是紫薇，我在中国。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悦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陶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0: 海。
1: 祭祀吊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吊、亡魂吊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い子よく、我か夢かろ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九波，九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油马，油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门隅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

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夹金，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

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越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悠扬的长调，洁白的羊群，连天的芳草，奔腾的骏马。这里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郊区的一片草原。夏日里，这里碧绿无边，壮阔无比。巴尔雅从小就在这一带以游牧为生。
3: 这些天，他的心情有些郁闷。刚刚迁徙到新的草场，他的几匹马就跑丢了。一匹成年蒙古马市场价格在20000元人民币左右。为了挽回损失，巴雅尔和他的堂弟已经整整找了3天了。
4: 马现在今天很看好说
5: 我就把他拆掉拆过好多好多有啊对对有啊对还是有什么秘密去给我讲。
3: 牛羊跟着水草走，牧人跟着牛羊走，这是传统放牧生活的写照。巴雅尔也不例外。为了照看好30多匹马和50多头牛，他每天要在草原上骑行80多公里，根本无暇陪伴孩子。他渴望改变，却无能为力。一位中国客人的到来，让他的放牧生活

0: 发生了变化。
1: 变了，刚才多少？啊，
2: 因呢，多少开门了？
3: 啊，因我的，我到多少时的？啊，因多少不是，很低好的奥特呢？嗯。因我到八万公里的呢，我也去多少公里就是的。啊啊！
0: 朝鲁，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他带来的设备。是依托中国北斗卫星而研发的智慧放牧系统，此前已经在中国的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牧区得到广泛使用。这套设备的核心之一就是项圈。除了装有能够持续供电的太阳能电池板，项圈还有一个圆柱体装置，里面装有信号发射和接收芯片。用卫星放牧，巴雅尔十分好奇，但更多的还是怀疑，这样的项圈真的能解决他遇到的那些问题吗？
2: 还是叫到阿杜路要不咋个？
3: 昨天北车的人去上班了，对不对？
2: 啊，对。
3: 今天没练，打打车，
2: 打打车，打打车，
3: 对吗？
2: 对没？
3: 因为
0: 果然，戴上项圈后，手机上就会出现牲畜的实时定位和行动轨迹。
2: 哦，包子那顿去打么人么？走路。我这边不是咋都阿多海鲜要什么汤什么的太鲜啊！伊尼卡是我吃阿达我云顿，阿么人不是啥什么？对了，那明年阿拉是干啥的？我去进的手，对。
0: 找牲畜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对于巴雅尔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在巴雅尔家附近，有一个专门的牲畜饮水点。平时，只要有牛过来喝水，巴雅尔就需要跑到水槽边打开水龙头。为了解决来来回回开水龙头的问题，陶鲁和他的助手开始安装智慧放牧系统的另一个核心设备。牲畜进入摄像头下的饮水区域，系统就会自动提示有牲畜需要喝水。如果水槽里的水不够，就可以用手机操控水龙头。精准定位，远程操控，有了北斗卫星助力的巴雅尔，终于可以不用每天从天亮忙到天黑，只需要拿着手机足不出户就能实现轻松放牧。如今不仅是巴雅尔，随着蒙古国与中国的深入合作，这张中国名片走进了更多牧民家中。世世代代在草原上游牧的牧民们，在科技的助力下，就好像拥有了鹰的眼睛。

0: 阿布扎比海面正中这个庞然大物，就是一带一路上的又一张中国名片，亚洲最大的重型自航绞吸船天鲲号。这个夏天他都驻守在这里忙碌作业，用了9个月时间完成了2座岛屿山体景观的吹填工作。
1: 能看到远处的两个山包，这个就是我们在吹填道路的这两个景观山，有这个自行车旅游的步道区啊，有网球啊，一些娱乐的等这种项目啊，也有沙滩啊，对，给当地的这个居民也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休闲旅游这么一个处所。
0: 放眼望去，胡达里亚特岛

0: 以初显雏形。要从无到有造起一座岛屿，绝非易事。这个长满铁齿的尖甲巨兽角刀是天鲲号的核心部件之一，它可直达海底，捣碎最坚硬的砾石，每小时它挖出的砂石可达6000立方米，相当于在一块标准足球场挖出近1米的深坑。依靠海面上的管道，砂石最远可输送到15公里以外。自2019年投产后，天鲲号参与了众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项目施工。从极热的阿联酋，到极寒的俄罗斯远东无人区，天鲲号在一次次艰苦实战中，展现着大国重器的疏浚能力。驾驭着这艘创造多项世界第一巨轮的，是一支平均年龄35岁以下的年轻人。正是这群踏浪者，一次次奔赴星辰大海，在一项项“一带一路”重点工程中，创造着享誉世界的中国速度。“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智慧之光，不只有大国重器，还有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距离乌干达卢韦罗70公里的卡萨纳，网络达人达夫尼的助手正在为他录制短视频。他们使用的这款手机就来自中国。这款专门为非洲市场定制的手机，在非洲销量第一，被称为非洲手机之王。
1: The Chinese phones are more durable. They have a long-lasting charging system. When you charge it, you might take like 3 days without charging again.
0: 达夫尼所在的村庄，电费昂贵，电力稀缺。拥有一款超长待机的手机是他们的迫切需求，而中国的这款手机最长待机时间可以达到20天左右。不仅如此，这款手机可以同时安装4张电话卡。让达芙妮最满意的是，中国技术让这款手机具有独特的美颜功能，让爱美的达芙妮有了新的爱好，拍摄短视频。
1: Let me say life was boring, but now we're very happy with our smartphones. I've gotten new friends from the internet. I've gotten business from the internet because I post work and get clients. Life has really changed with the internet.
0: 10年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合作，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成立了50多家联合实验室，推进了1000多个联合研究项目，“一带一路”正成为科技合作创新之路。数千年岁月的丝绸之路，更迭着数不清的货币，从最初的金、银、铜、铁铸造的货币，到宋朝创造的纸币、交子，货币形式的创新推动着贸易的兴旺。今天，大规模的跨境贸易更需要货币结算更加通畅。

0: 和便捷。胡春妹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区经营了一家国际贸易商店，虽然生意兴隆，但是曾经也一度为各种不同的结算方式而苦恼。
1: 因为货币比较多，有金格啊，有美金啊，还有卢布啊，每当结算的时候会不方便。
0: 2019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银联和银行合作，在霍尔果斯中哈国际合作中心试点开展了银联卡 POS 交易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这不仅让消费者可以毫无顾虑地轻松购物，也为商家减轻了因结算带来的繁复冗杂的收款负担。
1: 现在通过咱们用银联卡确实很方便，让支付这一块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尤其是最近通过丝路跨境平台，把中亚五国的一些国家的货币全部都可以刷银联卡。
0: 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在这里，不论大型商场还是街区商店，使用银联卡都可以顺利结账，甚至从自动提款机就能直接取出当地的货币。在阿联酋，所有自动提款机和商家刷卡机都可以用银联卡。阿联酋还是中东首个全面受理支持闪付功能银联卡和银联手机闪付的国家。目前，银联全球网络已经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境外6350万商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超80%支持银联支付服务。科技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融资方式。福建泉州，中国乌龙茶之乡，在这里，兴业银行正在利用卫星为茶农发放贷款。
2: 那我们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呢，想解决的就是农资难禁掉了的问题。我们是把整个茶园呢，它的这个面积呢，我们就给它挂到卫星网上面去。每8天呢，我们就跑批整个种植数据，把它的这个数据资产转换成我们的金融资产。
0: 监控作物生长状况，评估茶叶产值，将茶园资产量化，以茶园数据作为抵押物，让茶农快速便捷的贷款融资。在服务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机构不仅有科技创新，还有制度创新。雅万高铁，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整体走出国门的第一单，这个闪亮在国际舞台的中国名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中国工程师们遇到过诸多困难。
3: 在向梁架设的过程中啊，向梁运输啊，如果突然遇到这个大雨啊，运梁车司机、视线的可视距离啊，会变得非常的小。这样的话，在行车的过程中啊，容易造成这个行车脱轨的风险。
0: 针对这些可能的风险，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险计划，其中包括建筑工程一切险、货物运输保险、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4: 印尼这个地方，它往往会面临着暴雨和洪水的侵袭，这样呢就会造成建筑工地的物质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人保会厘定出来他们的经济损失，也会尽快的安排赔款赔偿到位，以减少中国企业的经济压力。
0: 2017年以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项目超过3800个。累计风险责任金额超过人民币11.9万亿元。

0: 从四大发明里的指南针，到太空里的北斗卫星，从古老丝路上的以物易物，到一带一路上的资金融通，闪耀着中国智慧之光的新技术，在一带一路的广阔天地中找到了无限应用场景。而另一张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中国名片，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也同样在这片广阔天地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开启了新世纪的丝路之旅。扎拉若罗位于马达加斯加南部，全球著名的攀岩圣地之一。独特的山谷地形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里至今仍保持着一种独特的耕作方式。这些是流牛，奔跑的同时牛蹄翻动着土地，在村民和牛的嬉耍中完成了土地的翻耕。然而大片的耕地，辛苦的劳作，却依然不能让当地人远离饥饿的煎熬。
1: 南部地区相当贫困了，那真的没东西吃，仙人掌你都吃过啊。
0: 胡月坊这位从遥远东方赶来的农业专家，正试图帮助当地农民走出困境。虽然对马达加斯加南部山区农业落后早有耳闻，但眼前的现实依然令他吃惊。
1: 还是靠那个原始生产，靠天吃饭。他们对外边的那个信息不了解，就是我们的杂交水稻，他们也只是有部分农民进省城的时候听说而已，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0: 当地水稻亩产不到200公斤，几百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无法想象，居然还有一种水稻种子可以让产量翻倍，轻松达到500公斤以上。一口流利的马达加斯加语迅速拉近了胡月坊和村民之间的距离。村民们慢慢开始相信，这位东方专家也许真的能够创造奇迹。
1: 他们想试试，因为他们也想改变自己的面貌，想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一个环境，使自己收益得到提高。
2: 也都是一不离的什么事，马里奥呢，一非那里没什么的买呢，买了没了，没喜欢那户的，反过来换那户，你特别贪呢，反过来换那户的，确实不得分。也都什么事是，那么还有哪位呢？哪位呢？皮皮还啥家伙啊？哪点的嘛？在哪点？给你买一点了嘛？哎，马克思到了没？是10度88%。温度是啊，那40度40%。它以后那个山顶上，它都会开发出来的，开发成那个梯田。
0: 根据当地的土壤、地形、气候等环境因素，胡月坊因地制宜，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杂交水稻耕种方案。他送给当地人的这些小小的种子，为他们摆脱饥饿带来了希望。位于塔纳纳利佛的中马杂交水稻开发示范中心，是中马两国一带一路的农业合作项目醒目标志。这些年来，胡月坊带着中国的杂交水稻种子，一次次从这里出发，

0: 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送往一个个村庄。
1: 2008年呢，我们骑摩托车下去调研，或者骑单车下面调研，也只能够选晴天，要旱季的时候，雨季时候，但是我们也要考察特选

0: 英语是一扇窗户，
1: 也是一把钥匙。
0: 透过它，您可以看到一个更多彩的世界。
1: 拥有它，你可以走进一个更多元的空间。
0: 每天进步一点点。
1: 今日英语。今日英语，神经元 ，neuron， N-E-U-R-O-N， neuron， 神经元。为什么人们吃饭时会突然觉得饱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团队在小鼠的大脑中找到了答案。一种特殊的神经元担任饱腹指挥官，负责发出停止进食的指令。新发现的神经元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们能够整合多种信息，比如食物进入口中的感觉、胃的饱胀感，甚至食物中包含的营养成分。换句话说，它们不仅能够闻到或看到食物，还能够感受到食物在胃里的状态，并综合这些信息来决定何时该停止进食。团队采用了先进的空间分辨分子分析技术，这种技术可以深入大脑的特定区域，区分出不同类型的细胞。在对脑干的一个复杂信号处理区域进行分析时，团队发现了这些以前没有被识别的神经元。为了验证这些神经元的功能，团队对它们进行了改造，使其可以通过光来控制。当这些神经元被光激活时，小鼠的进食量显著减少。激活的强度越高，小鼠停止进食的速度也就越快。虽然这些神经元是在小鼠中发现的，但是团队表示它们位于脑干，而脑干在所有脊椎动物的大脑中都是相似的，因此人类很有可能也拥有类似的神经元。神经元 Neuron。 今日英语，下时段我们再会。

听见天空的蓝和白，听见大地的灰与黑，听见城市的闹与空，听见心中的想与念。我们和这个世界说你好，发出欣喜和好奇的第一声啼哭，闭着眼。我们用声音描摹每一帧值得记住的过往，我们用声音定格每一个感动心灵的瞬间。越听有声之年。

0: 婚姻的真相，作者严红。
1: 有很多年，我对李清照颇感隔阂，他的人生太优越，而文辞太顺滑，像一只晶莹薄脆的玉碗，让人虚退三步欣赏，而没法时常捧在手上，于一书一饭间生出恋恋的情意。
0: 当时李清照改嫁的事儿还没有众所周知，我单知道她和赵明诚的这段婚姻里，既有赌书泼茶的风雅，也有怕郎猜到

0: 浓面不如花面好的娇嗔。虽然最后赵明诚先他而去，留他在乱世里颠沛流离，但那也是大时代里普遍的命运。国家不幸，世家幸，这铸就了他笔底的苍凉之色，他的不幸得到补偿。
1: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我有多无知，这也不能怪我。我少年时能看到的读物，作者大多习惯于为尊者讳，他们不会告诉你李清照这辈子也挺糟心的，甚至可能比大多数的女人更糟心。
0: 不只是他改嫁人渣张如舟这事儿，他和赵明诚的所谓佳话也不是被人描画出的那般的光鲜。一开始倒也是天作之合，吏部侍郎的儿子太学生赵明诚娶了礼部员外郎李格非家的小姐李清照，但不能算那个时代的高富帅和白富美的联姻。李清照说赵李足寒素贫俭。
1: 赵明诚疑似月光族，每月初一和十五他都要去把衣服拿去当掉换500钱，去相国寺购买碑文和吃食，无伤大雅的匮乏自有乐趣。许多年之后，李清照回忆二人共赏碑文的日子，说道：“自谓葛天氏之民也。”
0: 但是这快乐很快也终结了，李格非被打成了元佑党人，亲家赵廷之倒是平安无事，因为他们属于不同的党派。据说李清照求公公帮忙却遭到了拒绝，他因此写下了炙手可热心可寒的句子。不久朝廷清理党人子孙，连李清照都无法在京城待下去了，回到了原籍山东明水，投奔娘家人。
1: 李清照和赵明诚团聚，两年之后党禁之争解除，但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很快轮到了赵家倒霉，赵挺之落马，李清照和赵家人去了赵家的原籍青州。
0: 几番辗转，未曾影响李清照和赵明诚的感情。李清照的不离不弃，也许是因为古代女子嫁鸡随鸡的观念，而赵明诚在李家倒霉的那两年，对李清照也是一如既往，透着一个仗义。不过看了李清照的《金石录》后续，我却产生了一个阴险的怀疑。我怀疑赵明诚如此淡定，也许是因为他的心思就不在这事儿上。
1: 那么他所爱的是什么？是那些书、画和仪、鼎。在《金石录》后续里，李清照讲了这样一个细节，说他们家的书不但藏在书库里，还要上锁，拿出来看必须登记，若是不小心弄脏一点，必须赶紧擦干净。赵明诚对这些书紧张至极。
0: 李清照开始不耐烦，始谋识去种肉，衣去种彩，手无明珠，翠羽之饰，饰无涂金，刺绣之具，欲书食百家，字不完缺，本不恶谬者，辄视之，楚作副本。
1: 赵明诚觉得书是用来藏的，李清照却认为书是用来看的。李清照节衣缩食买来普通版本，追求的是与古人的心心相印，书不过是个载体。
0: 用现在的说法，李清照是以人为本，赵明诚正好相反。在《金石录》后续里还有一个更为极端的例子，靖康之变后，李清照和赵明诚一度打算蒲居赣水上。他们路过安徽贵池时，赵明诚收到朝廷的任命，要他去湖州做知州，先要赶赴健康上殿朝见。赵明诚一个人去，李清照暂留贵池。
1: 赵明诚非常高兴，李清照以文学高手特有的刻薄描述了他当时的形象：葛衣暗金，精神如虎，目光烂烂射人，往舟中告别。李清照的心情坏透了，他们本来商量好了要找个地方躲避这乱世，而现在丈夫却兴高采烈地要去当官，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陌生的随时可能

0: 发生战争的地方。
1: 如果她是董小宛，也许还要歌颂丈夫为国为家不以眷属为重的伟大，但她是李清照，才华横溢，自我意识早已被唤醒，她不觉得自己微如草芥。于是她又写道，她问赵明诚万一形势紧急怎么办，赵明诚稽首遥应曰，从众必不得已，先弃辎重，赐衣被，赐书册卷轴，赐骨器，独所谓宗器者，可自复报，与身俱存亡，勿忘之。遂持马去。
0: 我对赵明诚马上棘手这个动作颇感兴趣。棘手解释为伸出食指和中指指人，以其四己，故云，常用来形容愤怒或勇武之状，语出《左传》哀公25年。楚诗出，公己其手，曰必断而足。我模拟了很多回这个很戏剧化的手势。那么赵明诚是在生气吗？有人说赵明诚这里是在呵斥李清照啰嗦，但是如果解释为奋勇，是不是更加讽刺呢？
1: 赵明诚即将赴任，意气风发，以这样一个不无戏剧化的手势给李清照发出指令，要他与自己家族祭祀用的宗器共存亡，然后驰马而去，真是戏精本精。李清照则冷眼旁观，呵呵无语，棘手的描画犀利至极，透露出他们婚姻的真相，差不多可以借一句歌词来表达，那就是演戏的人假正经，看戏的人最无情。
0: 更为可悲的是，赵明诚急火流星地赶到皇帝驻跸的建康就病倒了，李清照得信赶去，赵明诚已经病入膏肓，去世之前写了首诗，绝笔而终，书无分香卖履之意。
1: 曹操临去世时对他的妻妾们做出分香卖履之安排，后人以此来取笑这位枭雄的婆婆妈妈。不知道赵明诚的绝笔诗写的是什么，是家祭无忘告乃翁的大情怀吗？反正没有对李清照做出安排。按说李清照不应该有意见，那是正常的男人都应该先国家后自己的小家，曹操都算是晚节不保了。
0: 可自时学诗漫有惊人句，连天地都要殷勤问我归何处的李清照却要一个交代，书无分香卖履之意是苍凉的一笑，话外之音也许就是甄嬛的那句哭喊，这些年的情爱与时光终究是错付了。
1: 相对于这种空心，之前赵明诚纳妾倒不算什么大事，之后张汝舟的骗婚也算不了什么大事，直到李清照52岁那年，经历了各种困厄苦痛，她仍然记得那些细节，她的目光、手势、语调，以及她对自己的无视。52岁的李清照翻开《金石录》，如见故人，她还想跟他辩上一辩。
0: 李清照说起当年赵明诚对这些身外之物的珍重，又说萧绎江陵陷没，不去惋惜国亡，先去毁裂书画，杨广江都亲父不悲身死，变成鬼也要把图书取回来。事实上这世上哪有什么东西会永远归属于哪一个人呢？李清照好像在跟九泉之下的赵明诚掰扯三观，分辨该如何面对物质与人生。但我觉得他最想对赵明诚说的那句话是，你那样对我是不对的。
1: 世间有多少传奇经不起再三推敲，有些当事人宁可缄默，乃至于自欺欺人的推波助澜，想给平凡人生添上一些色彩。可是优秀的写作者总不能忍住不发声，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以其粗粝的质地让这一生可触可感。一篇《金石录》后续犹如一把钥匙，也许在那些字句里你才能读懂一个真实的李清照。

0: 费。
1: 嗨，欢迎你来收听春风十里春日有你的不亦乐乎。春日呀，十分的美好，然而没有钱十分的倒霉。我是别人啊把钱存卡里，我存卡路里的月月呀，就瘦不下来呀、啊、不再年轻，体重也不轻啊。我发现啊，如果这一天我选择早起的话，这一天的时间就会变得特别长，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但如果这一天赖在床上不起的话，那这一天就什么都不用做了呀。前两天看到有位专家，他研究的课题是为什么电线塔下的麦子长得快。因为有电线塔呀，所以有电磁场，是不是？所以他研究的方向就是电磁场对农作物生长的影响。研究了两年多没有结题，后来遇到个村民告诉他，这鸟呀喜欢站在电线杆上，喜欢在那拉粑粑呀。完了，这方向完全跑偏了是吧？ Oh my God！ 一开始方向就错了。那下一篇论文呢？论电磁场对鸟儿拉粑粑的影响。彻底跑偏了是吧？就比如说有一个专家拿青蛙做实验，把青蛙放地上，他对着青蛙那么一叫，青蛙就向前跳走了。他把青蛙腿剪掉，对青蛙一叫，青蛙就不会跳走。结论，青蛙耳朵在腿上。这不是离谱吗？是不是？

我爸他靠谱吗？那天看到我爸拿一个废旧的塑料桶来种发财树，我说爸，你也太会过日子了吧，那么丑那么破的一个桶还是塑料的，你拿来种发财树，这发财树它能高兴吗？它能给我们家带来财运吗？我爸说你懂个啥呀，他说这发财树啊，你要是用个什么金盆呀银盆呀，那么好的盆装着它就骄傲了，必须要用破盆，他就明白咱家穷，拼命给我们家带来财运，他会靠自己的能力给自己挣个好盆的。哦，我顿时明白了，难怪我们家房子这么破。我现在呀，不羡鸳鸯不羡仙，我现在就希望房子中间有个圈，一个钗子写中间，从此幸福快乐每一天，这样就可以躺平了吗？

0: 今天的不亦乐乎就到这儿了，录完节目月月要去喝茶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1: 哎，你的咖啡好。
2: 这是什么咖啡？
1: 这杯是摩卡，这杯是拿铁，这杯是卡布奇诺，这杯是意式咖啡。
2: 这里是哪儿？
1: 这里是25度咖啡馆。
3: 韩国某家咖啡馆探索用其他原料代替价格日益上涨的咖啡豆，推出了无豆咖啡。据央视财经报道，出售无豆咖啡的咖啡馆位于韩国首尔，店内的咖啡师不需要研磨咖啡豆，只要将空杯放置于特定设备的出液口下方，就能接取饮品原液，再往里加水或者牛奶，调成一杯满足消费者需求以及口味的拿铁或者美式。从外观上看，这些饮品的色泽和普通咖啡相似，客人也能从中闻出类似浓缩咖啡的香味。负责人介绍，饮品的原液并不是用咖啡豆萃取而成的意式浓缩，而是由大麦、木槿、橘子皮等12种材料经过发酵、烘干、研磨、烘焙这些工序之后制作而成的。商家表示，相对价格疯涨的咖啡豆，无豆咖啡的原料价格相对稳定，而且市场供应充足，制作成本比市面上的普通咖啡降低约20%到25%。由此来看，无豆咖啡既能给消费者提供与普通咖啡相似的体验，也能降低咖啡店的原料成本，缓解从业者的运营压力。到店里尝试这款无豆咖啡的消费者表示自己能够接受，他说和普通咖啡相比，味道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很相似，口感层次也较为丰富，值得一试。但也有网友表示，无豆咖啡价格便宜，可喝起来始终不是真正的咖啡。实际上2021年美国便有公司利用微生物发酵技术合成生物学，通过提取分子来制作出一款咖啡基础配方。研发者表示，这种咖啡的味道、外观和气味甚至与传统咖啡的咖啡因剂量相同。而近些年，除美国外，瑞士、新加坡等国也有企业加入到无豆咖啡的研究中，运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制造出原料容易获取、整体成本更低、味道接近普通咖啡的饮品，但这些饮品普遍都受到尝试者们褒贬不一的评价。对于将喝咖啡当作习惯的人来说，无豆咖啡虽然与普通咖啡并非完全一致，但是价格较低，可在品鉴咖啡的爱好者眼中，他们更希望从咖啡中感受到各种不同的韵味，而这是目前无豆咖啡无法给予他们的体验，所以在他们看来，无豆咖啡并不能成为咖啡的替身。我是赵杰，欢迎再次光临25度咖啡馆。

0: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是法律，文明的传递，法治的传承，和谐的发展。1017，说法时刻。
1: 欢迎收听说法时刻，我是乐琳。在一些热门高校、医院、文博景区发现，原本能免费或以较低价格获得的入场票，却被人在线上线下有偿代抢、捆绑兜售、加价叫卖。一些医院著名专家号源也几乎被垄断。不少老百姓感叹，免费的场馆老百姓看不上，想看好医生只能找黄牛。据悉，一些黄牛利用技术手段对个别景区、文博场所、医院资源的票源进行集中截胡，然后再在各渠道加价售卖，并且已经形成灰色产业链。说法时刻今日关注，部分景区医院倒票之风为何屡禁不止。据了解，很多官方渠道抢不到的惠民低价门票，却能在第三方平台加购包括酒店、导游或餐饮在内的捆绑套餐门票。不只是部分热门景点，在治病救人的医院预约挂号系统中，也存在一些黄牛抢票倒票的现象。记者多次登录一些知名三甲医院挂号系统，很多科室都显示无号。然而，一位黄牛表示，能够挂到医院8月30号的票源，除60元的正常挂号费外，另需额外支付400元。另一位黄牛说，能够帮助挂到29号的票源，但是要加价1000元。腾讯安全天域流量风控专家张红运介绍，黑客先通过各种平台收集游客的买票需求和真实信息，等门票开售时再用自动化工具抢票。购买门票需要完成填写信息、选择、提交和支付等流程，如果是真人操作，完成整个流程最快需要3-4秒，而自动化脚本仅需0.0001秒就可完成所有流程。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白磊介绍，键盘手不需要懂技术，只需要输入游客身份证、手机号等个人信息和所需门票日期，就可以用抢票软件暴力下单一些知名景区的门票。犯罪嫌疑人在淘宝、闲鱼等网络平台发布含有关键字的帖子吸引客源，还会对这些帖子跟帖评论，把国家博物馆、军事博物馆门票定价为20到30元，北京大学门票定价为100元，号贩子再进行加价。据介绍，倒票巨大利益促使黄牛犯险。某景点倒票案件中，一名涉案人仅暑期一个多月就获利30余万元。某医院倒号案件中，涉案人2年多时间里依靠抢挂号源获利60多万元，倒4年票，一线城市买。

0: 套房。一位犯罪嫌疑人说，很多黄牛学历层次较低，多数为初高中辍学青年，在网吧里缺钱了，就在网络搜索歪门邪道，最终在巨大的利益面前越陷越深。目前虽然多部门严厉打击黄牛违法行为，但一些互联网平台上倒票信息却大量存在，代约门票约不上全额退款的广告不时涌现。部分平台允许经营者将门票组合捆绑销售，加价售卖，还有经营者一人成团获取临时讲解证用来抢票。专家建议，抖音、美团、去哪儿网等互联网内容平台、视频分享平台、旅游平台应牢固树立守法红线意识，严格内容审核，加强擦边内容审核力度。此外，多部门还需形成协作合力。基层反映，打击黄牛面临警告收效难、举证量刑难、鉴定破译难等问题，在对黄牛处罚时，大多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售卖有价证券给予相应处置，但对于当前存在的大量捆绑销售、加价售卖景区免费预约码的行为，无法进行相应法律处置。基层建议，根据黄牛违法情节，应重拳加大惩治力度，公检法、市场监管、宣传网信等部门强化协同，形成合力，对重点场馆、医院纳入重点布防，形成打击声势，以案释法，形成全社会严打黄牛的氛围。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说法时刻，我是乐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流行摇滚，节奏蓝调，电子，乡村，电影原声，总有一款适合你。环球音乐风，Teddy Swims 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翻唱流行歌曲而成名，展示了他融合了灵魂乐、R&B 和流行音乐元素的多变嗓音。他的歌曲《The Door》深情款款，彰显了他强大的嗓音和通过音乐传达深刻情感的能力。歌曲于2020年作为他的 EP《Unlearning》的一部分发行，因为其真挚的歌词和他原始的嗓音表现而迅速脱颖而出。歌词以爱、失去和告别的痛苦为主题，讲述了一段已经走到尽头的感情。隐喻的门代表了这段感情的终结，轻柔的钢琴和微妙的打击乐器与歌词的情感分量相得益彰。环球音乐风今天和您分享 Teddy Swims The Door。

歌的时候，我其实一点也不觉得快乐。虽然我一直唱你快乐我快乐，可是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爱情是因为要建筑在另外一个人，就是说你快乐了以后我才可以快乐，我觉得很好吗？我觉得那不是快乐，我觉得也可能也是啦，我不知道，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歌唱成这种怪怪的样子。明明在唱快乐，可是又不知道是不是快乐。

中国人习惯把去北京打拼的年轻人叫做北漂一族。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听到北漂的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这支乐队。虽然住在北京郊区的他们明显和急匆匆的都市人群有所不同，但和其他人一样，无论去到多远的地方演出，去多久，他们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叫做北京的城市，因为他们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

0: 国际广播
1: Yunnan Radio International。
2: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3: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汇聚歌舞，舞者数十人相随，踏地为节。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0: 哎嗨。
1: 祭祀雕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雕、亡魂雕等等。

满族民歌曲调质朴无华，表达了满族人民的感情、意志和愿望。满族民歌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民族融合之后，曾经对中原音乐文化和东北各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而在这些民歌里，我们也认识和感知到了鲜活的民族文化。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く我かゆめかろわ我かなれこ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九波，九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有马，有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아민느주포른주포가보치여크보치가지원지우가유마크유마흐남워크유마흐남워크하이까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蒙语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蒙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夹金，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我们沉淀了上下五千年的历史沧桑。
1: 冷冷的心对马当来喽。
0: 我们汇聚了南北各民族的文化精髓。在这里，我们追寻公平、公正、富足安乐，兼济天下。在这里，我们实践勤劳、勇敢、不屈不挠、自强不息。我们在中国。
2: 悠扬的长调，洁白的羊群，连天的芳草，奔腾的骏马。这里是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郊区的一片草原。夏日里，这里碧绿无边，壮阔无比。巴尔雅从小就在这一带以游牧为生。
3: 这些天，他的心情有些郁闷。刚刚迁徙到新的草场，他的几匹马就跑丢了。一匹成年蒙古马市场价格在20000元人民币左右，为了挽回损失，巴雅尔和他的堂弟已经整整找了3天了。
4: 马现在今天那个很看好说
5: 我就把它拆掉拆过好多好多有啊对对有啊对还是有随便没去过去。
3: 牛羊跟着水草走，牧人跟着牛羊走，这是传统放牧生活的写照。巴雅尔也不例外。为了照看好30多匹马和50多头牛，他每天要在草原上骑行80多公里，根本无暇陪伴孩子。他渴望改变，却无能为力。一位中国客人的到来，让他的放牧生活发生了变化。
4: 变了的，刚才到时候，因为多龙开门了。
6: 因为我到多龙去的。因为多龙不是很低好的奥特呢。因为我到80公里呢，我多龙不如就是。
3: 朝鲁，中国内蒙古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他带来的设备。是依托中国北斗卫星而研发的智慧放牧系统，此前已经在中国的内蒙古、新疆、青海等牧区得到广泛使用。这套设备的核心之一就是项圈。除了装有能够持续供电的太阳能电池板，项圈还有一个圆柱体装置，里面装有信号发射和接收芯片。用卫星放牧，巴雅尔十分好奇，但更多的还是怀疑，这样的项圈真的能解决他遇到的那些问题吗？
4: 还是叫到阿多路要不上去。
6: 昨天北车的人我去送白的，对
4: 吧？啊，白。
6: 今天没练到，到车。
4: 到车，到到到到。
6: 对吗？
4: 对没？
6: 一路。
3: 果然，带上项圈后，手机上就会出现牲畜的实时定位和行动轨迹。
4: 哦，把那东西打没了，都给了。我这边把山砸到，阿多海鲜要什么汤什么的太咸。啊，今天开始我砸到我云顿，阿没人把它晒很白。这里头明天开始干啥我去进去收。对。这个阿罗鸡窝那了。哎。
3: 找牲畜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对于巴雅尔来说，还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 在巴雅尔加附近有一个专门的牲畜饮水点，平时只要有牛过来喝水，巴雅尔就需要跑到水槽边打开水龙头。
4: я харахад болоод жоохон ойрхон занд яваад байна.
7: А
4: тэгээд өдөртөө хийж явж байгаа нь мэдтгэв. Тооцоод үзэх юм бол 2-3 км явцсан байгаа хөхгүй ингээл. Зөвхөн худаг надаа.
3: Вэ лэ чэ жуэ лай лай хуй хуй кай шуй лунг тоу дэ вэн ти. Тао лу хэ та дэ жу шоу. Кай ши ан жуанг чжи хуй фанг му си тунг дэ линг и гэ хэ син шэ бэй.
6: Чо би отох хэ хэ дэ инэ тан дэ гэ дэ та гэ дар чэ лад.
3: 牲畜进入摄像头下的饮水区域，系统就会自动提示有牲畜需要喝水。如果水槽里的水不够，就可以用手机操控水龙头。精准定位，远程操控，有了北斗卫星助力的巴雅尔终于可以不用每天从天亮忙到天黑，只需要拿着手机足不出户就能实现轻松放牧。如今不仅是巴雅尔，随着蒙古国与中国的深入合作，这张中国名片走进了更多牧民家中。世世代代在草原上游牧的牧民们，在科技的助力下就好像拥有了鹰的眼睛。

0: 阿布扎比海面正中，这个庞然大物就是一带一路上的又一张中国名片。亚洲最大的重型自航绞吸船天鲲号，这个夏天他都驻守在这里忙碌作业，用了9个月时间完成了2座岛屿山体景观的吹填工作。
1: 能看到远处的两个山包，这个就是我们在吹填道路的这两个景观山，有这个自行车旅游的步道区啊，有网球啊，一些娱乐的等这种项目啊，也有沙滩啊，对，给当地的这个居民也是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休闲旅游这么一个处所。
0: 放眼望去，胡达里亚特岛已初显雏形。要从无到有造起一座岛屿，绝非易事。这个长满铁齿的尖甲巨兽角刀是天鲲号的核心部件之一，它可直达海底捣碎最坚硬的砾石，每小时它挖出的砂石可达6000立方米，相当于在一块标准足球场挖出近1米的深坑。依靠海面上的管道，砂石最远可输送到15公里以外。自2019年投产后，天鲲号参与了众多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重要项目施工。从极热的阿联酋，到极寒的俄罗斯远东无人区，天鲲号在一次次艰苦实战中，展现着大国重器的疏浚能力。驾驭着这艘创造多项世界第一巨轮的，是一支平均年龄35岁以下的年轻人。正是这群踏浪者，一次次奔赴星辰大海，在一项项“一带一路”重点工程中，创造着享誉世界的中国速度。“一带一路”上的中国智慧。

0: 之光，不只有大国重器，还有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在距离乌干达卢韦罗70公里的卡萨纳，网络达人达夫尼的助手正在为他录制短视频。他们使用的这款手机就来自中国。这款专门为非洲市场定制的手机，在非洲销量第一，被称为非洲手机之王。
1: The Chinese phones are more durable. They have a long-lasting charging system. When you charge it, you might take like 3 days without charging again.
0: 达夫尼所在的村庄电费昂贵，电力稀缺。拥有一款超长待机的手机是他们的迫切需求，而中国的这款手机最长待机时间可以达到20天左右。不仅如此，这款手机可以同时安装4张电话卡。让达芙妮最满意的是中国技术让这款手机具有独特的美颜功能，让爱美的达芙妮有了新的爱好，拍摄短视频。
1: Let me say life was boring, but now I'm very happy with our smartphone. I've gotten new friends from the internet. I've gotten business from the internet because I post work and get clients. Life has really changed with the internet.
0: 10年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科技合作，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成立了50多家联合实验室，推进了1000多个联合研究项目，一带一路正成为科技合作创新之路。数千年岁月的丝绸之路，更迭着数不清的货币，从最初的金、银、铜、铁铸造的货币，到宋朝创造的纸币、交子，货币形式的创新推动着贸易的兴旺。今天，大规模的跨境贸易更需要货币结算更加通畅和便捷。胡春妹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区经营了一家国际贸易商店，虽然生意兴隆，但是曾经也一度为各种不同的结算方式而苦恼。
2: 因为货币比较多，有金戈啊，有美金啊，还有卢布啊，每当结算的时候会不方便。
0: 2019年，在中国人民银行的指导下，银联和银行合作在霍尔果斯中哈国际合作中心试点开展了银联卡 POS 交易离岸人民币结算业务。这不仅让消费者可以毫无顾虑地轻松购物，也为商家减轻了因结算带来的繁复冗杂的收款负担。
2: 现在通过咱们用银联卡确实很方便，让支付这一块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尤其是最近通过丝路跨境平台，把中亚5国的一些国家的货币全部都可以刷银联卡。
0: 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最大的城市，在这里，不论大型商场还是街区商店，使用银联卡都可以顺利结账，甚至从自动提款机就能直接取出当地的货币。在阿联酋，所有自动提款机和商

0: 家刷卡机都可以用银联卡。阿联酋还是中东首个全面受理支持闪付功能银联卡和银联手机闪付的国家。目前银联全球网络已经覆盖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覆盖境外6350万商户，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超80%支持银联支付服务。科技改变了人们的支付方式，同时也改变了人们的融资方式。福建泉州，中国乌龙茶之乡，在这里兴业银行正在利用卫星为茶农发放贷款。
1: 那我们通过卫星遥感技术呢，想解决的就是融资难尽掉了的问题。我们是把整个茶园呢，它的这个面积呢，我们就给它挂到卫星网上面去。每8天呢，我们就跑批整个种植数据，把它的这个数据资产转换成我们的金融资产。
0: 监控作物生长状况，评估茶叶产值，将茶园资产量化，以茶园数据作为抵押物，让茶农快速便捷的贷款融资。在服务一带一路的过程中，中国的金融机构不仅有科技创新，还有制度创新。雅万高铁，中国高铁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整体走出国门的第一单，这个闪亮在国际舞台的中国名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中国工程师们遇到过诸多困难。
2: 在向梁架设的过程中啊，向梁运输啊，如果突然遇到这个大雨啊，运梁车司机啊，视线的可视距离啊，会变得非常的小，这样的话，在行车的过程中啊，容易造成这个行车脱轨的风险。
0: 针对这些可能的风险，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险计划，其中包括建筑工程一切险、货物运输保险、人员意外伤害保险。
3: 印尼这个地方，它往往会面临着暴雨和洪水的侵袭，这样呢就会造成建筑工地的物质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中国人保会厘定出来他们的经济损失，也会尽快的安排赔款赔偿到位，以减少中国企业的经济压力。
0: 2017年以来，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参与的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项目超过3800个，累计风险责任金额超过人民币11.9万亿元。从四大发明里的指南针，到太空里的北斗卫星，从古老丝路上的以物易物，到一带一路上的资金融通，闪耀着中国智慧之光的新技术，在一带一路的广阔天地中找到了无限应用场景。而另一张闪耀着智慧之光的中国名片，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也同样在这片广阔天地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开启了新世纪的丝路之旅。扎拉若罗位于马达加斯加南部，全球著名的攀岩圣地之一。独特的山谷地形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里至今仍保持着一种独特的耕作方式。这些是流牛奔跑的同时，牛蹄翻动着土地，在村民和牛的嬉耍中完成了土地的翻耕。然而大片的耕地，辛苦的劳作，却依然不能让当地人远离饥饿的煎熬。
4: 这视频的给呢，电瓶选那个冰箱蛮安全的喂，那我的模型的那电瓶几个人为电瓶站呢，搞的是那扶梯，电瓶选那个冰箱站呢，我了仓库那可以啊，哎那面那个你那个你打扶梯，电马啊你那个电瓶你那个你呀玻璃的电马的线那面那。
5: 南部的说相当贫困了，那真的没东西吃。仙人掌你都吃过啊？
0: 胡月坊，这位从遥远东方赶来的农业专家，正试图帮助当地农民走出困境。虽然对马达加斯加南部山区农业落后早有耳闻，但眼前的现实依然令他吃惊。
6: 还是靠那个原始生产，靠天吃饭。他们对外边的那个信息不了解，就是我们的杂交水稻，他们也只是有部分农民进省城的时候听说而已，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0: 当地水稻亩产不到200公斤，几百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他们无法想象，居然还有一种水稻种子可以让产量翻倍，轻松达到500公斤以上。一口流利的马达加斯加语，迅速拉近了胡月坊和村民之间的距离。村民们慢慢开始相信，这位东方专家也许真的能够创造奇迹。
6: 他们想试试，因为他们也想改变自己的面貌。想改变自己贫穷落后的一个环境，使自己收益得到提高。
7: 也都是一不离的什么事，马里奥呢，一回那里没什么人买呢，买了没了，没去放那户地，放高头放那户，你特别贪的，放高头放那户地，这些不能分。也都什么事是，那么还有哪边呢？哪边呢？皮皮，还有啥家伙啊？哪地里买的？哪地里？给你买硬点了嘛？哎，马克思，马克思倒了米，10度88%，温度是啊，对，40度40%，
6: 它以后那个山顶上它都会开发出来的，开发成那个梯田。
0: 根据当地的土壤、地形、气候等环境因素，胡月坊因地制宜，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的杂交水稻耕种方案。他送给当地人的这些小小的种子，为他们摆脱饥饿带来了希望。位于塔纳纳利佛的中马杂交水稻开发示范中心，是中马两国一带一路的农业合作项目醒目标志。这些年来，胡月坊带着中国的杂交水稻种子，一次次从这里出发，把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送往一个个村庄。
6: 2008年，那我们骑摩托车下去调研，或者骑单车下面调研，也只能够选晴天，要旱季的时候，雨季时候，但是我们也要考察它的水有多大的量，能覆盖多少面积，也要去。那我们就坐牛车，为什么呢？它那个路啊，就空空洼洼，比较泥泞呐。他就只能用牛车去，因为牛车的轮子有这么大的轮子吗？这么大轮子。
0: 要想杂交水稻的种子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扎下根，人必须先扎下根。推广工作其实更像一场漫长的游说，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语言的隔阂。
6: 首先来的时候还发音还发不很准，因为这个发音中国人发音比他们发音是有区别的，还在全国来讲，他也分民族不同，他有土语，他发音也不相同，所以我们的本子小日记本都写这么一壶啊，这壶一本了，分了2年时间才把马语沟通。
0: 从最初的听不懂不会说，到现在的侃侃而谈，在学习当地语言乃至不同方言的过程中，胡月坊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语言通了，交流顺畅了，杂交水稻的概念也深入到当地人的意识中。

引进种植杂交水稻，尤里不仅解决了生计问题，还有余力对未来进行规划布局。在建造了属于自己的住房后，尤里购买了更多的土地，扩大了水稻种植面积。通过中马“一带一路”合作，中国杂交水稻的种子漂洋过海，在马达加斯加落地发芽，吐穗扬花。 在马达加斯加两万阿里亚纸币上印制的图案就是中国的杂交水稻，这是马达加斯加政府对中国杂交水稻造福当地的最高评价。中国种子在异国他乡扎下根，结出累累硕果，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像一颗种子，十年耕耘。 十年收获，“一带一路”上次第花开。“一带一路”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从看得见的交易到看不见的服务，它为全人类搭建了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 它让一切新技术、新理念、新成果，在这里交流交融，碰撞出人类智慧之光，照亮着更远的远方。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月光倾城，祝福你们醒着的和睡去的，爱着的与不再有爱的，祝福你们归人与离人，笑着的与含泪的，祝福灯火与长路，祝福行走与江湖。今夜我们听到

在欧洲的民间，有一个王者的故事流传了上千年之久。据说啊，这位国王在位的时候，古罗马还没有建国呢。那你可以算一算啊，在漫漫的光阴里，无数人讲述过他的故事，有行人、诗人、白发老者，当然还有每一个时代最顶尖的诗人和作家，还有歌者。这个故事属于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独占它。这位老国王和他温柔的小女儿的命运，在每个人的口中都变得不同，他们生命的终点消失在无尽的叙述当中，直到一个叫做莎士比亚的蹩脚演员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改写了这个故事，于是它就成了莎士比亚的专利，再也没有人敢重新写这个故事了。今夜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意大利的一家优秀的出版公司，他们在多年前做的一项工程，叫做留住故事。这个工程呢，主要是为这个欧洲的青少年，然后重新由这项工程选中的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共同为青少年读者讲述那些在时间的长河里留下来的那些伟大的经典。那其中莎士比亚的杰作哈，还有就是欧洲的很多文学大师的作品，都在这个留住故事的系列当中。今天我们选取的这个故事呢，你一听就明白，那就是里尔王和他的小女儿考蒂利亚的故事。在留住故事这个系列当中，重新讲述里尔王的故事的是一位女作家梅拉尼亚·马祖科。她出生在罗马，酷爱游泳、旅行和飞行，还有讲故事。讲故事呢，成了她的一种生活方式。在七岁的时候，她就写出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首诗，讲述的是动物园里一只忧伤的老虎的故事。这一次呢，这位女作家挑战了莎士比亚的里尔王的权威，对里尔王的不幸和考蒂利亚的善良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裁决。

我想故事的结局啊，会让很多熟悉这个故事的人大吃一惊。还要提一点的是，这本书非常漂亮啊，因为他邀请到了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艾玛努埃拉·奥尔恰里来执笔来画这个故事。这位艺术家出生于佩萨罗，绘制过许多精彩的插画，也得到过许多大有名头的奖项。但是据他说，只有在这本《里尔王的故事》当中，他才看到了真正的历史和所有人的生命历程。好吧，一起来重听《里尔王的故事》。

0: 把心安放在这个沉静的夜晚，燃一朵晶莹的馨香，走进大师们亘古的传奇，仰望不息的灵性之光，经典长谈。
1: 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后的第3150年，强大的特洛伊城也已然化为废墟几百年了。在北方的大海上，有一个孤零零的王国，这里有一位国王，名字叫做里尔。里尔王曾经非常幸福，他征服了周边所有的国家，统一了整个大不列颠岛。这座岛屿绿草茵茵，水源充沛，羊群遍地，云雾缭绕。里尔王曾经是那么强悍、勇猛和充满激情。他能征惯战，喜欢跃马扬鞭。无论在战场上还是在法庭上，他都能置人于死地。他会惩戒叛逆，也会奖业忠臣。他曾坐拥金山银海、宫殿城堡和忠仆义犬。总而言之，他的财产简直多得数不胜数。他说的话就是金科玉律，没有人敢违背。然而现在他老了，要知道国王也是会老的。他老了以后就再也快活不起来了。他厌倦了一切，不管是战争杀戮、发号施令，还是惩戒凶顽，他甚至厌倦了自己。但是国王的身份是无法放弃的。他已经做了一个国王该做的一切，现在他感到力不从心，状态大不如从前，甚至渐渐开始眼花耳聋，腿软乏力了。统治国家让他感到筋疲力尽，和那些王公大臣比起来，他更喜欢他的狗和他温柔的小女儿，还有能逗他开心的小丑。一天，太阳从天空中消失，世界一团漆黑。一夜，月亮从天空中消失，世界一片昏暗。大祭司预言道，自然界的异常现象毫无疑问都是上天的旨意。如果让白天变成黑夜，让日月从天空中消失，那就意味着世界将要走向颠覆，父子相残，朋友反目，矛盾激化，战争爆发，暴力横行，富人破财，狂徒称王。国王里尔捋着花白的胡须，始终不以为然。他认为诸如战争、矛盾、仇恨这些不祥之事，都不是由日月星辰来决定的，而是掌握在人的手中。他不相信什么预言，因为如果世界真要颠倒倾覆的话，那么老人就该恢复青春，而年轻人则会变成老人。大祭司小心翼翼地向国王进谏，希望国王能祭祀神灵，以免预言成真。但是最终什么也没有发生，里尔还是国王，他的小女儿还是那个小女孩，妇人还是

是那么富有，小丑还是那个小丑，国王并未返老还童，反而一天比一天衰老了。国王问大祭司，自然是什么？大祭司回答说，自然就是本来的样子，过去是，将来也是。国王又问大祭司，国王是什么？大祭司回答，国王是天之骄子，过去是，将来也是。国王又问大祭司，国王怎么才能成为国王？大祭司被问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回答说，国王本来就是国王，不用再做什么就能成为国王。于是国王说，他要摘掉王冠，放弃王权，他要放弃的是统治、管理、税收、财富、领土、军队、臣民等等这些给他带来烦扰的东西，这些已经让他感到喘不过气来。但他不会因此而失去国王的身份，这样他就可以恢复自由，继而就是恢复青春。明天他就整整80岁了。里尔坐在宝座上，头戴王冠，臣属们站在殿堂上，毕恭毕敬。所有人都来了，他们从不列颠岛的各个地方被召集而来。国王有3个女儿，大女儿高纳里尔嫁给了苏格兰的奥本尼公爵，二女儿里根嫁给了康华尔公爵，只有小女儿考德利亚还未嫁人，因为父亲爱她胜过其他2个女儿，她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父亲愿意把她留在自己身边。登门向小公主求婚的人非常多，还有人从附近的岛上来请求迎娶小公主，但是国王始终舍不得把她嫁出去。殿堂的画架上挂着一张地图，地图上绘的是大不列颠岛，大家纷纷议论，猜测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国王要召见大家。这时国王摘下王冠放在地上，这一举动让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王冠是金子做的，上面数不清的宝石在闪闪发光。国王说他这辈子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不想再统治大不列颠岛了，从现在起他只想过简单的生活，老人要主动让位，年轻人要及时接班，这是生命的法则。两个大女儿会意地对视一眼，表示同意，因为他们觉得父亲早该意识到这一点。根据国王的指示，一位大臣在地图上画了2条线，一条线画出了奥本尼公爵领地的疆界，另一条画出了康华尔公爵统治界限，中间则留有一片空地。总之，国王把他的王国划分给了3个女儿。苏格兰公爵和康华尔公爵伸长脖子看着，他们非常高兴，因为国王把王国分成了同样大小的3部分。但是国王说，只有一个女儿在她死后可以成为继位的女王。为了决定谁能成为女王，3个女儿要回答她的一个问题。小丑在小女儿考蒂利亚的耳边说道，国王陛下，这不是在抢我的饭碗吗？出谜语历来都是我的事儿。考蒂利亚小声说，希望问题不会很难。他腼腆的像只小鹿，从不会在众人面前讲话。国王问长女高纳利尔，你有多爱我？大女儿说，她比世界上所有人都爱父亲，她爱父亲胜过爱她的丈夫，胜过爱她的儿子啊，当然了，要是将来他能有儿子的话，他爱父亲也胜过爱他自己。他停顿了片刻，好像是说完了，

但是马上意识到自己说的还不够，于是他接着说，他对父亲的爱大到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田里有多少颗麦子可以数清，世界上有多少条河，有多少座山可以数清，但是天上的星星有多少颗是永远数不清的。他对父亲的爱就是满天的繁星，无法用数量来计算。李尔王听了非常满意。国王继续问二女儿李根，你有多爱我？二女儿说，她对父亲的爱一点儿也不比姐姐少，只会更多。这份爱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语言可以描述一场暴风雨有多么猛烈，可以描述糖有多么甘甜，胆汁有多么苦涩，但却无法描述他有多么的爱他的父亲。李尔王听了非常满意，他问小女儿卡蒂利亚，你有多爱我？小女儿沉默不言。李尔王非常不高兴，因为小女儿卡蒂利亚是他最宠爱的女儿，他心里最想把王冠传给她。于是国王再次问卡蒂利亚，你有多爱我？小女儿说，一个女儿该有多爱自己的父亲，她有多爱她的父亲，不多也不少。听罢，李尔王的脸变得通红，继而由红变白，最后又从白变得通红通红的。他做了这么多年国王，听到的都是阿谀奉迎的谎言，从来没有人跟他讲过真话。他勃然大怒，我可从没见过有人能被气成这样。请相信我的话，因为当时我就在现场。国王一下子把权杖扔到地图上，大不列颠岛的地图霎时被撕成碎片。国王怒吼道，给我改，我要收回刚才的话，全部取消，把王国分成两部分，分给我的两个好女儿，把卡蒂利亚的那份分给高纳里尔和里根。卡蒂利亚再也不是我的女儿了，就当我没生过这个女儿，我要跟她断绝关系，我要把她赶走，我要诅咒她，让这个忘恩负义的人饿死在贫瘠的土地上吧，她再也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国王命令道，让来求婚的人都进来。两个来自欧洲大陆的人前来向小公主卡蒂利亚求婚，他们都是国王，一个是勃艮第公爵，一个是高卢国王。因此李尔王没能拒绝他们的请求，但由于他无法决定该把小女儿嫁给谁，就暂时让他们等着。两个国王也都颇有耐心，但是毕竟他们都得回到自己的国家，而且谁也不想两手空空地回去。国王问道，你们谁想娶这个卑鄙女人？你们要知道，她唯一的嫁妆就是我对她永远的诅咒，我给她的只有憎恨。勃艮第公爵本想向卡蒂利亚求婚，以为可以继承大不列颠岛的王权，于是他对李尔王说，我是来迎娶一位公主的，而不是一个乞丐。说罢他扬长而去。高卢国王正要说同样的话，但猛然看见卡蒂利亚低着头无声地哭泣着，他的样子楚楚动人。高卢国王觉得这是他平生见过的最温柔的最漂亮的女子。高卢国王说道，我美丽的公主，我想娶的是你这个人，我不需要从你这里得到任何东西，什么样的嫁妆也比不上你真诚的心。我的国家就是你的故乡，跟我走吧。小丑轻声地对国王说，我的老爷子，您疯了吧？国王回答，当然没。

牛，你才是疯子。小丑说，人一老成不了智者，就会变成疯子。您正在犯一个巨大的错误，您提的问题就是错的，所以只能得到错误的答案。爱不是用嘴说出来的，而是要看行动。高纳利尔和里根欺骗了您，只有考蒂利亚说的才是实话，没有人比他更爱您了。国王勃然大怒，他告诉小丑，国王提出的问题是不会有错的，因为国王永远都是国王，国王永远都是正确的。小丑反驳道，我说的是实话，小丑只会说实话。国王说，我花钱雇你来是给我开心的，可不是让你来跟我讲道理的。他下命令抽小丑一顿鞭子以示惩戒。考蒂利亚向高纳利尔和里根告别，我的姐姐们，他说，希望你们的甜言蜜语都是发自内心，希望你们向父亲证明你们有多爱他，好好照顾父亲吧。姐姐们回答，我们会证明我们有多爱他的，用不着你操心。考蒂利亚一路哭泣，跟随高卢国王登上大船，驶向遥远的地方。我曾经有三个女儿，现在只剩下两个了。国王对我，也就是作家的父亲说，那时外人都走了，殿堂里只剩下一些亲友。我的父亲指着他的孩子们说，正好相反，我原来只有一个，现在有两个了。那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儿子是第一次进入宫廷，父亲想把他介绍给大家。国王当众说，但是在这件事上我才是赢家。我的父亲笑了，其实他刚才也大吃一惊，因为他和其他人一样爱戴着考德利亚公主。我们得理解我的父亲，他爱戴那个满头华发、脾气暴躁的老头，那是他的国王，这一点到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

切都暗了下来，却有什么亮起来？是你自己燃起了那盏灯，就在今夜。